0: 是这个，工作就是能合理的、科学的控制流浪动物的一个数量。对，这个其实也是国际上的一个对于流浪动物相对来讲目前啊最为科学的一个方式了哈。因为我们从源头上控制了它的数量之后，才能够说呢减少流浪动物的这个根基，就是不然的话其实它不是说自己想生，它是属于这种动物的本性，对，动物的本性，它激素的影响啊等等这些，对不对哈。它也不想生，因为毕竟呢它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是吧？
1: 是的，因为它本身自己都流浪了，然后再加上生了孩子之后，那
0: 你看，父母如果是流浪的孩子，基本上也是属于流浪的状态。是啊，嗯，那我想最后问一下于坤啊，你从自己养了两只小猫咪啊，到领养日志愿者这么多年的时间，还有这个 TNR 的绝育做抓捕哈，这些经历在你生活当中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你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做的这个事情，你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首先呢，我想多多宣传这个
2: TNR 的这些理念，让大家更能理解认可。
3: 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

0: 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同时也提醒到各位听众，股市直通车节目啊，直播时长有一个半小时。那么大家通过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收音机端进行收听的话，只能收听到前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就是十点到十一点。那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也就是一直到收盘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直播。后半个小时呢，就要大家啊到大蓝鲸上去看，因为后半个小时我们开启的是视频直播，邀请到嘉宾同屏他们的电脑，跟我们一起边看盘边解盘啊。所以还没有下载大蓝鲸的听众，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抓紧的去下载，然后在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无缝衔接的去观看了。
1: 那么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各位首先下载我们的大南京 App， 这是我们一个江苏广播的 App， 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啊。先下载我们的江苏广播大南京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了之后，主页面大家看到中间两行挺醒目的，两行十个小蓝标，对吧？第一行的第二个蓝色的主播号一个小人啊，各位点进去，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首先各位啊，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我们加加关注和这个啊，给我们点点赞，帮我们转转发啊。各位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关注起来啊，这里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活动服务啊，大家先把我们的主播号加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这里呢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啊。那此刻呢，你往下拉，拉到中间这个 Live 互动灰色的各位点进来看到吗？点进来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商盟和大鹏。那么此刻呢，咱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各位进来之后，首先第一件事还是跟我们双向奔赴一下啊，刷一波存在感。各位打一个666888或者打卡两个字，让我们知道大家进来了。我知道我自己身边确实七月份一跌，很多人特别悲观啊，下半年没戏了。下半年这不就是一个大阴线了吗？下半年肯定没戏啊！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悲观，我觉得下半年，这个去碰4000点，去碰4125够低啊，机构对它的仓位已经够低了，调整时间够长吗？够长啊！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对吧？我是蛮同意李道葵教授讲的那个观点啊，就是消费是吴小球，吴小球，我今天早上特地听了他，就是你说消费这个东西呢，就是。不是说啊，我个人更倾向于不是说给刺激政策，对吧？这是一个，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因，它是个结果。就是如果大家对吧，这个消费啊，你这个我们的现在只是出口热啊，如果我们的投资也起来。

0: 来了啊，各方面起来之后消费自然会起来。如果消费我觉得硬给政策去刺激的话，其实这个效果比较有限，对吧？前面我们也看到刺激了，给一些消费券啊，以旧换新啊，对吧，国补啊，但是其实它这个刺激的效果会边际递减啊。所以对于消费板块，我个人目前我持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但是消费里面确实它的胜就胜在它确实这个机构仓位够低，盘整时间够长，然后这个一些头部的啊，一些品牌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茅台也在涨价，对不对？嗯啊，茅台还是不错的啊，茅台其实销量见底之后几次涨价，市场反应还可以。那么茅台啊，然后会不会带动相关的高端的五粮液啊？如果要看的话，我觉得还是看一些大品牌、大名牌，对吧？茅台啊，五粮液啊，尤其是茅台吧啊，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其他消费股，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要看，还是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数据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至少边际转暖的一个迹象吧，对吧？好吧，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啊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啊。好，再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整个亚太市场啊这个外盘的走势。现在的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微跌 0.08， 恒科跌 0.34， 国企指数涨 0.04， 台湾加权指数跌 0.41， 日经225涨了 2.08， 富时新加坡涨 1.17， 韩国是涨了 0.48% 啊。今天 MLCC 啊，我们说的六边形战士国磁材料啊，包括像2859啊，这个捷美科技都已经涨停了。今天这个国产算力啊，这个我个人觉得下半年国产算力更有性价比啊。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6的时候啊，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市场也正在缓慢的往上走啊，各大指数早上还有点这个插口，对吧，还有点缺口，现在开始基本上黄线开始往上穿了啊，现在看看今天市场能不能形成一个向上的合力啊，继续往上去冲啊。哟，这创新药还是不错啊，创新药还是不错。来，10:17啊，因为美联储不加息了，如果是交易降息预期的话，对于像创新药啊这种，对吧，我们知道成长性的板块，创新药啊还有科技方向这种高成长性的板块啊，是带来直接的利好啊。好，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信达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申庆鹏老师。申老师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申老师，我们还是首先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这个进入八月份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反弹的还真不错啊，昨天都已经碰到了这个3968的年线的这个位置，其实今天在年线这个位置啊市场出现一定的阻力啊，其实也正常，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年线也不是那么容易轻易的能过去，特别是在昨天还稍微缩量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上来看到市场稍许有一点放量啊，而且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白线和黄线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了。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也已经率先翻绿了。那么申老师，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您对于这个八月的上半月啊，上旬应该说市场反弹还不错啊，那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反弹之路还能不能够继续啊？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现象，就是不再像上半年啊，这个美女只有科技硬件啊，现在我们看到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了，对吧，像最近创新药也是走得非常好啊，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像影视院线啊，这样两天消费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表现。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周期板块受益于可能现在美联储不加息了，甚至有可能进入这个交易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贵金属啊，周期方向也是不错啊，不再像上半年啊，确实大家会觉得比较艰难。现在其实这个市场回血或者说赚钱的效应还不错的。那您对于这个反弹之路啊，接下来的这个指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在交易层面上啊，您对于接下来在这个操作的层面上，下半年或者是当下吧，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操作方向哈、啊？尽快的回血有哪些选择？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嗯，好的，我先说一下大概的指数吧。指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就是碰到一个从之前这波牛市的一个上升的趋势的一个压力线吧。大家其实都也能看得到那个线是非常好画的，但是现在一直没有站得上去，就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今天就前几天是放量，基本上都是25000亿以上的量，然后高点的时候是到了28000，28000的那个量，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之前。是上个月那一波大反弹的时候，就是7月21号左右的那个日子，就是那天双创涨了，一个是涨了10个点，一个涨了8个点，那个的时候量差不多29000的那个量。
0: 嗯，
2: 我觉得什么时候能？

0: 你有方式可以来加杠杆，但是你不能通过最粗暴的那种，就是一把梭的那种方式去加杠杆，那是你哪怕一把赚到钱，只要一把，就是你哪怕九次都赚到钱，你只要一把你就能让你还回去，
1: 是的，
0: 就是听你的那种。嗯，所以你对于周期板块的观点是？我对于周期板块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我挺看的，我最近在看黄金，黄金我也看铜铝，铜铝的。 啊，就是铜铝那些其他的大宗有色，我更偏向于铝这一块，铝的话大家就是去买的时候也得分一下，就是它的产能到底是用碳发煤炭发电，还是用水放电的，水电还是就是煤电嘛，这也是分的，因为它煤电的一些产能呢可能是以后是上不来的，铝我是比较看的，我就是大宗商品这块铝我相对而言的比较看好，然后其他的一些算力技术那一块的话，就包括涨价那种的话。
1: 反正那种逻辑就是这种长，就是这种因为短缺需求上来的涨价，我一般都不怎么看。嗯，
0: 对，因为这种逻辑就是你进去操作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只赢的止损的点都不太好设。
1: 嗯，
0: 它会非常的，就是情绪的面的因素更大一点，就是你没有一个锚点在里面。
1: 好的，嗯，好嘞，好，感谢今天施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施老师，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嗯，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各位稍后我们先进半年的广告啊，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各位多多的来到我们的大南京啊，交流分享互动啊，也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2: 在咱们这个微信群里啊，我知道这个青山绿水应该是一位两广的朋友吧，啊，广州那边的朋友啊。 广州的朋友啊，然后前两天加了东北的朋友，对这个现在科技的加持之下啊，我们确实没有距离了啊，就是一个地球村啊，所以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了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对，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就是几条线啊，我觉得还有一条线我刚才漏了啊，我还想给大家补充一下是什么 AI 应用。 AI 应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明天吧，应该是周三腾讯出业绩啊，就是看看，包括阿里昨天晚上也出消息，阿里说100天建算力中心是吧？可以啊，这个中国人的效率，你绝对可以相信中国人的效率。就是大家我觉得未来的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目前我们觉得可能AI应用现在还大家会觉得就是没有怎么出业绩啊，业绩是它什么是叫什么家居对吧？好像应该也停牌了。然后今天早上大家看了就爱立家居对停牌了，我就是头更铁啊，这里面的主力资金投真的是蛮铁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说明现在整个监管环境啊，这个整体 的市场环境是偏暖的，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一个蓝箭那个发射应该推迟了，对吧？推迟了啊，所以今天可能大早上对商业航天有一定的啊这个影响，对吧？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像机器人呐，像商业，大家也知道，就是马上现在雨树已经上了，可能很快马上我们说这个长江，对吧？长江也要上在武汉的，对吧？长江，然后就是蓝箭嘛，对吧？可能都要上市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未来像商业航天啊，像机器人呐，啊，就具身智能啊。 我个人认为都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赛道啊，只是它目前还是零到一的阶段，但是它一定是未来那个方向。但是到它这个路上啊，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奋力去够这个一的阶段啊，还是有一个道阻且长的一个过程吧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啊，跟大家共同来先看一下目前盘面的一个表现。现在指数啊，各大指数也在，我看商业航天今天好多也是低开高走，慢慢起来了啊，慢慢起来了。然后易中天一稳住啊，那么整个创业板的人气也回来了。然后嗯。 科创50啊，科创50也在往上走，对吧？科创50，尤其是国产算力，我觉得就目前下半场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最有确定性的啊，就是最有确定性的交易逻辑、扩产逻辑的，就是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还有就是相关的周期方向，还有就是AI应用啊，我觉得这几条线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5: 好的，那么接下来。

0: 来，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 AI 回调走到哪一步了啊？高盛最新的研判。
1: 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著名的一些大的外资投行啊，对我们当前市场的一些研判。
0: 嗯，那么受到全球 AI 交易大幅逆转影响，中国 AI 硬科技板机构推荐以下四条挖掘个股机会和分散化配置的策略。首先是分批建仓 H 股和互联网软件标的，港股互联网及软科技股估值处于周期底部，外卖、即时配送等业务的补贴亏损呢，也在逐步的收窄。而围绕着云计算、智能体 AI 以及 token 消费的 AI 变现趋势动能增强，板块的战术性投资价值日益凸显。其次是 AI 与非 AI 领域的政策收益标的。高盛表示 AI 发展无疑是政策落地的重点方向，但政策支持是全面的，远不止 AI 和科技领域，还包括生物技术、医药、服务消费以及先进制造和农业等。第三是回归盈利主导，部分有坚实盈利支撑的成长型标的在本轮调整中遭遇错杀。最后是挖掘 IPO 市场的超额收益机会，以及继续关注股东回报主题。好，以上是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高盛的一些最新的研判。
1: 嗯，对于 AI 的相关投资啊，这个外资大行给出的一些观点给大家做参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啊，在易中天的带领之下，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已经达到 1.46% 了啊，科创50也涨了 0.36%， 科创信息涨了 0.33%， 今天科创板领涨啊。那么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实在不会选啊，这个选双创指数啊，这个总体我们认为双创指数现在来看这个地方肯定是机会大于风险的嘛，对吧？尤其啊，这个对于一些相关的标的板块啊，这个实在不会选啊，就首先宽基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配一配的啊，然后一些行业啊，如果实在不会选，买 ETF 啊，买一个行业的平均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啊，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嘛。当然我再次提醒啊，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刚才我正好这个抽刚才那个时间啊，我在大南京上给大家做了一些回复啊。有人说，对吧？就是有一个朋友说江波龙100块钱上来可惜了啊，这你不大可能买到最低点啊。而且江波龙的这个反弹幅度，其实很多票都有这样的反弹幅度啊。你不能看它100块啊，因为绝对价格，对吧？反弹其实很多票都是我，然后我也回了一下，我说这个票我不太看好啊。为什么像江波龙啊、百维啊、包括德明利啊，我不太看好这个相关的逻辑，我也跟大家讲过。但是我再次强调各位啊，节目当中我的观点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是我个人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啊，仅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吧？我们就是监听嘛，对吧？我们听听主持人怎么讲的，听听专家怎么讲的，然后结合自己的判断我们监听，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你的手上啊。也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嘉宾观点我的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当刚才我在这个大南京上啊，给大家都基本上一一做了回复啊。昨天下午我们的越来越好阿姨昨天下午买了个300548啊，我知道这个阿姨的短线能力也非常强啊，昨天下午这个缩量阴线买进去，今天可不是妥妥的几个点就放兜里了吗？啊，好嘞，那所以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这些高手朋友们，大家也是不要吝啬啊，多多的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多多的交流。释迦光子啊，释迦光子看好呀，我不是给你点赞了吗？你不是回了好大一口血吗？释迦光子不是给你点，释迦光子没研究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发表观点啊，我不没有说不看好，我不给你点赞了吗？释迦光子，对吧？我看一下啊，释迦光子，你不是狠狠回一口大血，不挺好的吗？没说你这票不好啊，这票我没研究，没有太多发言权，只是说我不太看好这个模组类的，什么百维啊、江波龙啊、德明利啊，我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再次强调啊，各位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就像我不太看好影视板块，我个人跟观点啊，对吧？就每个人肯定有自己偏向的嘛，就是我自己看好的一些方向，然后我重点研究的一些方向啊，有些我也没看，对吧？每个人时间也有限，哎，我肯定看自己感兴趣的，我觉得好逻辑的嘛。啊，但是我不看好的并不代表它不好啊，你看好你有看好的理由 OK 的嘛，本来这个世界这个观点都是多元的啊。好，10点

0: 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
0: 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地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隔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消费主张。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6: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4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4: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5: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6: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8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4: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6: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5: 对，
6: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5: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嗯，就是 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7: 别老往下看。

0: 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1: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0: 好的，
2: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0: 还是有点恐怖的。哦，
2: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0: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2: 出发了，要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0: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1: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0: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1: 感觉腿会有点软
0: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1: 看看大桥上面。
0: 好，
1: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0: 对。
3: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0: 来，要出天，我要跑起来啊！
1: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0: 跑呀跑呀跑！
1: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恐怖，我跟你说。
0: 是吗？
1: 对。
3: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1: 哎呀，太恐怖了！
0: 跑！
1: 你人话
0: 啊，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嗨！
1: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0: 哎，看这就到了。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到了。
3: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5: 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5: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3: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5: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啊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5: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0: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5: 对。
3: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1: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
1: 嗯，
0: 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1: 看着就比较吓人，
0: 有没有信心？
1: 咱们
0: 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1: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0: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1: 我们出发了。
3: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 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菲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6: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0: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6: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3: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安。旅游区2025年百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0: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湖。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3: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5: 我身后好热闹呀。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客仪式。

0: 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1: 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3: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

0: 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在我们这儿还有一句玩笑话，就说的是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1: 没有
0: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2: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0: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3: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4: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
5: 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条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3: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0: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3: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匠心制作，年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0: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

0: 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1: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2: 嗯，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0: 秦乐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3: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4: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5: 老爸茶海口巴士
6: 发车了，
5: 干杯！来个点香槟酒，我们一起干杯吧。
4: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

0: 现在是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定完了。
1: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2: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十一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1: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3: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群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1: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4: 有美食，有美景。

0: 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1: 经过1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现在呢，我们距离养殖平台大概有50米到100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乘上橡皮艇去见识一下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2: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大型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0: 这里地处山东蓝山海域，我们面前这座大型的智能养殖网箱叫金海二号，长89米，宽45.5米，高35.9米，相当于11层楼高，光钢材就用了1800多吨。那这样一个巨型的网箱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2: 有效的养殖水深呢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0: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1: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然后它们还在海水里掀出一些风浪，能听到声音。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2: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
1: 挺胖的看起来。
2: 对，是的，这是丹麦的饲料，
1: 进口的饲料。
2: 是的，是的。
1: 我问香不香？
2: 嗯，闻一下。
1: 哦，好香啊，香。像鱼片的味道。
2: 你可以撒。
1: 油脂也挺足的。像他们一对的话，能吃多少鱼粮？
2: 现在就是一般一个网箱就得问1吨多饲料。
1: 1吨多饲料，
0: 科学养殖三文鱼依靠的是自动化投喂系统。
1: 就这个管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是喂鱼用的。
2: 对，这是养殖投喂的一个，
1: 就是。它是全自动的，用气动的方式把鱼料推过去，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就会让这个鱼呢，就是不集中抢食，比较分散，投喂效果会很好。
0: 饵料会按照设定的间隔匀速播撒，尽量保证每尾鱼都能吃到足够的饵料，又不会有多余的饲料沉到海底浪费，直接把饲养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也让三文鱼价格能更亲民。记者发现，投喂的管道距离海面足足有10几米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种是它的技术要求，网箱要能抗，就是比方说14级大风，那你肯定出水面要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浪高，你如果这个浪直接打到这个网箱上，是吧？你包括这个机舱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网箱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网箱更安全。
1: 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家平台哪个位置？
2: 它能就是，刚刚好能打到这个甲板。
0: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8大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一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
2: 厚。
1: 来，我提一下，
2: 你上手抱一抱。
1: 等一下，哇， 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了。
3: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0: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1: 非常非常的肥美，
2: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鸡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这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1: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点甜，
2: 对，
1: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2: 对，是有回甘的。
0: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3: 我们这个车站是个占地4200来个坪，分了3个车站，每个车站呢有28个水池，每个水池能有50立方的水体，我们这个1立方养15到20尾鱼苗，一般是从那个发养完蛋来，它经过半个月孵化出来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得12个月。
0: 三文鱼的育苗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精细化工程，从孵化到最终达到入海规格，大致要经历3个关键阶段：孵化期、幼苗期和育成期。刚孵化的小苗体型极小，重量仅在0.2克到0.3克之间。
3: 我们前期用的是淡水，现在呢是海水。我们从那个300克以后，我们就用海水了。让它长期的适应在海水里。
0: 整个育苗期间，水温被严格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在最初的开口摄食阶段，需要投喂精细化的开口料，而且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每天多次投喂。在精心的照料下，育苗的成活率能达到90%，这在业内算是领先水平。三文鱼的生长前期相对缓慢，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3: 它前期长得是非常慢的，后期它这个鱼到了那个50克以后，才逐渐的看出来长势快。它摄食量大了，就长得快了，去年100来万尾。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了，我们一年从几十万尾可以达到那个200-300万尾，甚至到500万尾。
0: 基地还在进行大西洋鲑的育苗试验，大西洋鲑体型更大，生长周期更长，是未来深海养殖的重要方向。
4: 在产业链上游，聚焦苗种芯片，聚力攻克繁育与驯化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获得全省首张大西洋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在养殖环节，我们已建设完成3座深蓝系列深海网箱，2座近海系列智能网箱，未来将规划建设8座智能网箱。三文鱼2025年实现产量2817吨，预计2026年三文鱼产量将达到6000余吨。
0: 记者走访发现，三文鱼主要以原鱼进行销售，就是去除内脏、未经分割的整鱼。整鱼出售大概什么价位呢？
5: 像挪威的三文鱼进口的话，我们讲原鱼大概去到80到90一公斤，国产三文鱼同进口的三文鱼相比，大概比它优惠到30%。它淡旺季的话会有小幅的浮动，它这个同国外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来比呢，我们相对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国产三文鱼不会很大，2到5块钱。
0: 国产三文鱼的原鱼价格普遍在60多元一公斤，由于供应稳定，价格波动不大，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为餐饮、批发等渠道提供。

0: 供了可靠的供应保障。国产三文鱼在本地颇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1: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2: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3: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就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一刀两注买一次。
4: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源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啦，像那些刺身店呢，其中的源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0: 不同于线下源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5: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元的一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了2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三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现在直播间前三位下单的宝子们哈，69.9元拍二发三，到手是3大盒，净重是600克。
4: 刺身的规格呢是基本上是200克左右一盒，市面上的价格呢是去到30到40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选用的是鱼篮。

0: 话讲，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水温偏低，半封闭的内海，海水盐度温和适中，养出的皮皮虾肉质紧实弹牙，脂肪与鲜味物质沉淀充足，鲜甜滋味更加浓郁。而5月1日起，渤海湾进入伏季禁渔期，为了能让人们吃上最后一波肥美的野生皮皮虾，天津特别设立5月1日至15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1: 我们的烤虾铺专捕呢，是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维护渔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增加渔民收入。我们这个专捕工作的是从5月1日到5月15日，在此期间呢，我们渔政执法部门加大了海洋的执法检查力度，保障了这个专捕工作的合理有序开展。
2: 今年一共批了多少艘这种合法的捕捞船呢？
1: 咱们一共批了46艘。
0: 短短15天，成了天津人最后的皮皮虾狂欢季。记者在东沽渔港看到，渔船刚一停靠，等候多时的采购商和市民便立刻围拢过来，生怕晚一步抢不到最新鲜的货，现场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
2: 您是来收皮皮虾的？
3: 啊，我收看看看看卖皮皮虾嘛。
2: 您是要卖到哪儿吗？还是自己吃啊？
3: 自己吃。
2: 您今天进多少斤虾呀？
3: 这还不知道了，看蟹多少了，有多少就蟹多少。
2: 哦，那它蟹多少您都要啊？
3: 对。
2: 哦，现在算肥吗？
3: 肥，现在肥到头了。
2: 哦，
3: 马上再过个为什么凤牌，那就该少子了。
2: 那个时候就不肥了。
3: 对。
0: 特许捕捞船的皮皮虾一上岸就被抢购一空。记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位老渔民，他和皮皮虾的缘分已经有40个年头了。薛树来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北塘人，三代靠海为生。他17岁随父辈出海，半生与海为伴。皮皮虾不仅是他生计的一部分，更见证了天津人对这份美味从冷淡到追捧的变迁。
4: 我的父辈他们就是打鱼的，
2: 那他们那个年代皮皮虾怎么样啊？
4: 那个年代的皮皮虾就他就不要
2: 啊，不要啊。
4: 对，我们主要产生就是鱼，各种鱼类。因为那阵的皮皮虾不值钱，不太多。以前不像现在这个运输这么方便，以前没有大养的设备。就是说你这海弄是活的，等你到家里以后他就死了。从90几年开始是2-3块钱，30块钱
2: 一斤。
4: 对，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就变成10多块20多块钱一斤。
2: 今天多少钱一斤？
4: 今天发行的情况下发到60多块钱，最高时它达到80-90一斤。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需求量大了。
2: 那您印象里小时候吃皮皮虾是什么样的？
4: 哎呦，我们小时候吃皮皮虾可以说就是光宰大的光宰肥的吃
2: 啊。
4: 以前来讲就是边角料，我现在吃了将近快60年了，我也没吃够。这种皮皮虾的味道是特别鲜美，又是真实是甜的。
0: 为了让记者真切感受皮皮虾的极致鲜甜，薛树来在渔船上用最原生态的方式，海水简单烹煮，为记者还原了皮皮虾最本真的滋味。
2: 我这次真正的是在船上体验了一下我们刚捞好的皮皮虾，这现场在船上煮啊，用海水煮的皮皮虾，我尝尝这到底是什么味儿。那都还有黄，好像是跟家里煮的味道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因为我们属于原汁原味。
2: 它真的会有那种鲜甜在里面，而且现在的黄吃起来它还沙沙的。
4: 对对对对，
2: 是吧？
4: 对，
2: 有点像吃那小米的感觉。
4: 对，
2: 哇，好好吃，很鲜香啊！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的原生态。
4: 我们打上来之后也不需要洗，也不需要醋，我们直接就下锅了。
2: 它吃起来首先这个肉质非常的扎实，而且它会有那个海水的咸香，
4: 对对 对，
2: 以及它的鲜味在里面。这个鲜味我觉得是你用任何的调料它做不出来的，
4: 代替不了。
0: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最核心的标准是新鲜。当天捕捞，当天运输，当天上市，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12个小时，这是天。

0: 人对皮皮虾近乎苛刻的极致要求。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左右啊，整个城市它其实已经沉浸在睡梦当中了。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批发市场，它竟然是灯火通明的。其实能够顺着我们手的方向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车辆在来回的穿梭，里面的场面也是相当的热闹的。
0: 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是皮皮虾流动的核心枢纽，眼下皮皮虾捕捞季已进入尾声，市场里的紧张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辆厢式货车里装的都是鲜活的皮皮虾，货箱门打开，皮皮虾不断地从饲养箱里捞出，等待成交。采购商们人手一只手电筒，仔细查验着皮皮虾的品质，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抢购着最后一批野生皮皮虾。那么收官之际，批发市场里皮皮虾的成交价格是多少呢？
2: 12上头的吧，50多，然后15、6头的40，然后18头的是35，批发价。15号是封海了，然后15号以后就是再养皮皮虾了，
1: 就是他们养殖了是吧？
2: 对。
1: 那他们刚这么多人都来买这最后一波皮皮虾呀？
2: 对。
1: 那这价格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2: 批发价40不算贵。
1: 这时候还是算肥吗？
2: 肥，
1: 也肥啊，
2: 就是个头肥的大了，1000一个价钱。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

0: 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2: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的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
2: 在持续扩展的另外还比如像低空物流，它其实进一步拓展了物流整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立体的空间。这些新技术呢，它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那么我们肉眼可见它肯定是能够跑赢综合成本的。再有呢，组织提效的核心呢，就是打破壁垒实现跨环节的协同。我刚才也多次提到多式联运，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结构性降本的一个堵点那么15期间呢，我们将打造1000个多式联运的节点并且推动这个一单制的一个体制扩面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全程的运输成本效率进一步的优化。再有呢，就是系统重构，它其实是最深层次的一个变革现在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互联成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推动它从一个单点的运行到一个组网的运行，从单点效率的提升向这种全局性的效率释放去推进另外呢，骨干流通走廊它现在也在联廊成网，它其实是从一个大流通的高度再去 推动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整体的一个融合啊。那么在此基础上，今年六网那提出。

0: 建设六网，那么物流网也在其中啊。那么这个就是要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硬投资呢，就是要聚焦补短板，另外要扩增量啊。比如说像交农融合的这种零碳运输走廊，它不仅是大幅实现了降碳啊，实现了整个干线上的运输成本的一个重构，更重要的，它其实实现了我们国家像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物流产业，它的一个协同发力，实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价值。嗯，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么软建设呢，就是打中标准规则堵点这方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那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未来的这个潜力深挖啊，马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2: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
3: 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欢迎董院长。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最近的高温天气里用电保障的情况。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4: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3: 嗯，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的占比是首次跌破了50%。那么这个变化到底该如何定性？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呢，还是一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的一个拐点？那么董院长，对这个事情你会做一个怎样的判断？
6: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简单的看个数字哈，本身不重要哈，这个重要的这个数字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所以说碳的问题哈，是我们国家目前乃至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

0: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电力。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1: 是，
0: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
2: 节，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1: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呢？董院长，在你看来，哪些考验和挑战是迫在眉睫的？
0: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哈，我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那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电力系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我们讲的电力系统叫原网核，
1: 对，
0: 就是电源、电网和负荷，现在是原网核储。
1: 对，
0: 就是储呢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0: 为什么储非常关键呢？因为我的电源结构发生改变了。原来煤炭它是一个稳定性的电源，它不会出现什么随着季节呀、天然气啊或者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
1: 对，
0: 它是稳定性电源。
1: 嗯，
0: 那我如果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比如说风光、水，以它为主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问题。
1: 没错，
0: 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天气好了，它可能发的多，或者有风的时候，它可以
1: 跟我们的用电需求不够匹配，
0: 它不匹配。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有大规模的储能。
1: 嗯，对。
0: 所以说，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一个核心关键，实际上要建设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0: 如果大规模的储能，建立不起来，那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是构建不起来的。即使我构建了大规模的储能的同时，我还必须有刚才讲了，还要有灵活性电源。
1: 嗯，
0: 比如说特殊。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神经康复到感官重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突破，国产脑机系统不断迭代。
4: 北脑一号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
5: 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厘清的一些概念
4: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做一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一般的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可能都可以完成，但是不是装上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设备，病人就可以完成所期望的那个动作，比如说拿杯子啊，拿筷子呀，写字，装上以后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一般的来说在医院，我们目前的试验阶段在医院是要住一个月的，出院以后还有2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1个月到3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5: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4: 是
5: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3: 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4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100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5: 张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4: 是
5: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4: 是
5: 您觉得照这个

0: 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1: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0: 排斥，
1: 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0: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了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1: 没问题。这个在斯坦福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做起来只要稍微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心跳停止以后，我们按照他那个操作过程，
0: 还有语音提示，
1: 对，都提示，这个相对容易。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比较个性化，将来有可能是吧，如果发展起来这个通用，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装上以后，不管你什么样的病人是吧，怎么脑子怎么伤的，我装上就能用，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这不可能短时间能够完成。所以它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0: 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时间，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您愿意预测多长时间？
1: 我想3-5年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
2: 产生污染的风险。因为这个体系如果有毒，微生物也早被毒死了。所以它能生产，就意味着这个它的毒性是不会太大的。这是跟传统的生产方式来讲，它是一种绿色低碳，又是一种高效的未来的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
0: 目前生物制造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都发挥了哪些作用？一起来看前一段时间总台记者的走访。
3: 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的一片山头，春茶机械化采收后，茶叶种植户陈辉正在进行防治病害的喷洒作业。
4: 我看您就直接上手了。
5: 没事，这个没毒。
4: 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5: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3: 陈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

0: 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1: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2: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里，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番茄红素、辅酶扣十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

0: 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100-200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10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0: 好，现在呢，就是有关的机构啊，预测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生物制造整个的产业的产值会到30万亿美元左右，它大概占到了整个制造业的产值1/3以上。而现在自由市场来竞争，因为别人已经成熟了，你并不成熟，没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和特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一些手台套，包括有一些这些东西的。

支持。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应该特殊政策包括我们的种种的规则。生物制造来看，实际上生物制造产品能不能尽快变成生产力，不是说能生产出这个产品。

0: 你看了我这个机器人金斧头没有？那天我给你说，就机器人金斧头，你看啥子？
1: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2: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图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它顺着轨道平稳滑行，机械臂精准看向果串，咔嚓一声，一串葡萄就被它摘下放入筐中，全程只需10秒钟。
3: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机器那个采摘了嘛，就是才头一次。
2: 一台的话卖了好多钱？
4: 我们中间价格现在是35万。
1: 万亿才是小葡他们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小葡的研发者之一。
5: 他会
1: 趁着葡萄成熟季，万亿才决定带着小葡实地练兵。他的目标是将小葡单串采摘速度从10秒提升到3秒。
4: 按照我们理论上3秒的速度呢，它会达到就是抵扣8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葡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

0: 顿，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1: 我是番茄采摘工，一小时能摘300串小番茄。
2: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3: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一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0: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些农业机器人就是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有的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
4: 大概是20台左右，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都有。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0: 2个月后即将迎来苹果采收季，最近冯青春正和团队忙着调试一款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苹果，另外还有5只手臂负责接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4: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种果实的识别率，
5: 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蓝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蓝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5: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
6: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了，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0: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7: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8: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
9: 也怕也担扰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0: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10: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
11: 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0: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12: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

0: 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五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十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2: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娘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0: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
4: 在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5: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6: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5: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

0: 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1: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2: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城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1: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0: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1: 都在等
2: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大牢。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3: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4: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5: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1: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0: 这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2: 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横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生活。
1: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0: 是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1: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2: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一些童年记忆中的游戏项目。
6: 最后一步是吧？
0: 成功，祝贺你，祝贺祝贺
6: 祝贺。
0: 您从哪里过来？
6: 从广州，广州过来。
0: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6: 14年了吧，
0: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回到童年呗。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体验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2: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8: 这是拿什么面？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擀的，蒸出溜色，纯化，精华就是辣椒油，一个香。
9: 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2: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文旅发展、古建活化利用、影视 IP 联动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参考范本。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深入银子岩邂逅亿万年溶洞秘境，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让 EPP 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
1: 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2: 嗯，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3: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它的优势不一样，美国的可能很多都是在一些技术，在一些芯片的制造，但是中国的优势呢是在应用，在场景，所以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刚才崔老师讲到的一些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些消费品这么受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呢，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赋能并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也是利用了人工智能，刚才新闻片里面讲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进，人工智能的加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那我们再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是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专门的汽车运输船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4: 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啊，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

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

0: 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啊。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1: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呀、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0,000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2: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1: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1: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
4: 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

0: 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嗯，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三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嗯，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江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嗯，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再

0: 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
1: 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您
1: 必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5%、 15.1%， 实现较快增长。
1: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1: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地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嗯，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言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2: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
0: 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言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0: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1: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2: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1: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陆家嘴，
3: 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0: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同时也有序地推进

0: 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0: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张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3: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
4: 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2: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
3: 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2: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4: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

0: 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嗯。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金融业大有可为。再会。

你像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啊。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

0: 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酌期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2: 嗯，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
0: 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3: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
2: 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

0: 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听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
2: 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
3: 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
5: 是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6: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5: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

0: 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
1: 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0: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践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15号，2026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圆满落幕了。3天，观赛人数超过23万人次，可以说赛车这项运动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咱们也得承认 F1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门槛太高，只能远观。那么这份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普通人就只能够停留在屏幕前吗？其实不然，现在通过专业的赛道体验，普通人也能过一把车手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赛道上转一转，看看这股赛车热是如何从赛场走进咱们大众生活的。
1: 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国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式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2: 出发！
1: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

0: 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1: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0: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赁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1: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0: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整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和赛车文化，从而被看似昂贵的价格挡在了门外。而老玩家白马丹增就是因为天府赛道的一次开放日体验，彻底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2: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0: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3: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刷到现在。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 2.0T 排量的二手汽车进行赛车改装，而 2.0T 在赛道上已经属于中大马力的车型。冯丽丹一入赛场便进了高端局，
3: 当时这台车是一台二手车，花了20多万，后来改装比买它还贵，改装可能花了30多个吧。
0: 原厂车330匹马力，百公里加速4.8秒，经过改装后轻量化150公斤，马力增至410匹，百公里加速突破3.5秒。随着冯立丹的不断练习，他的圈速也在快速提升。
3: 这个车买的时候我跑天府赛道，一开始是跑1:47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34。
0: 如今冯立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甚至引来了赞助商的目光。他在2025年成功获得赞助商投资，如今已经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以赛养赛，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4: 这个现在呢，
0: 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 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卡丁车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了一次赛道风驰的快乐。
4: 高位穿戴整齐，这是护颈，保护这个颈部的，
5: 这是安全是很重要的哈。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1: 好的，这就可以了哈。
0: 对对，没有挡。
1: 最快的速度能有多少啊？
0: 这个车的话，在这条赛道极速的话，能跑到70公里。
2: 张鹏是卡丁车项目的负责人，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经过他的简单培训和细致讲解，记者做好准备，在他的带领下驶入赛道，开启狂飙模式。哎
1: 呀，就坐这个很矮啊，基本就贴到地上了。
0: 对，就所以说就是让你有一种速度感的一种压迫感。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一圈铁丝特别刺激，
1: 是吧？
0: 我在转弯的时候特别担心啊，把我给甩出去那种感觉。
1: 不用担心，因为它重心非常非常低，它不会侧滑出去啊，或者是翻出去。
2: 只需控制油门、刹车，简单的驾驶操作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友好。而全力加速、操控过弯的瞬间，也能给人从未有过的赛车体验。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0: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卡丁车作为赛车运动的摇篮，是很多专业车手必经的入门训练，而亲民的价格更搭建起一座普通人与专业赛车之间的桥梁。有人会再次走进赛道，甚至约上3-2好友切磋竞技。
1: 娱乐车入门的，他开一圈的费用就10块钱出头。
3: 如果是一天想玩爽了，大概是怎样？
1: 玩爽了，我估计你如果体能特别好的话，有300块钱够了，用不上的。参与这种重复体验玩的人，大概能占到30%吧。
2: 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9岁的小车手。驾驶者在每一段赛程中都能体验到操控的乐趣与挑战，并且这里所有体验的车型均是新能源车型。赛道上虽然没有轰鸣的马达，不过几圈跑下来，动力加速度和高速过弯带来的快感，仍然让体验者曹石鱼兴奋不已。
4: 太爽了！太爽了！感觉非常爽。刚刚那一下上来的时候，感觉整个血液都充满了我的大脑，然后稍微有一点类似于缺氧的感觉。
2: 不仅在赛道上坐着跑车过了一把赛车瘾，绕桩和全地形体验，还有低摩擦圆环，曹石鱼一样也没有落下。全程体验75分钟，曹石鱼感觉物超所值。
4: 我花了999元，然后体验的是终极套餐，然后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值的，因为现在中国去一趟游乐场也不便宜。虽然这个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但是来体验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在外面体验不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999元花费还是非常值，还是非常值的。
5: 好哈喽，来着，哎，又见面，又见面，走，体验点啥呀？这次报名了，这次深入体验体验。
2: 来自郑州当地的葛文超已经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今天是他第4次来体验，每次来低摩擦漂移区都是他的必打卡项目。这个漂移区专门做了特殊的路面处理，还会通过洒水让路面保持湿润，降低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有点像在冰面或者雪地上开车的感觉。不用专业的漂移车，也不用大脚油门，普通人稍微掌握点技巧就能轻松做出漂移动作，既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5: 加油，好，滑起来。
2: 厨房也就是专供徒步游客中途休息自己做饭菜的地方，这里事先准备好了烧烤用的猪肉、牛肉，而新鲜蔬菜大多是旅居客从附近村民家地里现摘现买。
6: 这个是纯原生态的啊，一点
7: 喜欢吃的辣一点，
8: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9: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2: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甜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

0: 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钱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之前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历，他对当地随处可见的鲜花、青草情有独钟。
1: 因为腾冲本身它的植物就5000多种，然后可用来像我们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压花的啊这种植物就2000种以上。
0: 2025年，田梅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在旅居的小区开启了这个压花工作室。由于压花工序多、耗时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田梅又在当地招聘了几个喜欢花又有艺术悟性的年轻人。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十五五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2: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点是吧？
1: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4: 未来这15-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
1: 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2: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

0: 周期应该20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控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1: 没打，
0: 我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的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万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笔钱花得很值，就展现了 3D 打印有无限可能。
2: 虽然预算超了，但陈波觉得值得，因为除了发烧友的身份以外，陈波还是一家 3D 打印企业的创始人。使用 3D 打印全屋定制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挑战试验，这个全屋定制带火了他们的 3D 打印机。陈波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工厂，今年 3D 打印机全球爆单。
0: 那每天的这个产能呢，大致是2000到3000台，一个月呢大致是有10多万台的这个总的这个产能。今年的订单其实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整年的计划排完了，现在只是按照这个年度计划在进行生产。目前我们订单量来说，比去年同比要增长了30%左右。
2: 陈波给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机核心部件，居然是一块14寸大小的液晶屏，这相当于打印用的透光底片。和向上堆叠式的 3D 打印方式不同，这种 3D 打印更像是用激光画画，激光是笔，材料是纸，只不过这张纸是一池液态的树枝，材料在光照下会瞬间凝固，每画满一层就会沉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层层下沉。
0: 这是一块14寸的这个屏幕，但是它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是14寸集成了 16K 的这个显示精度。那 16K 也就是说在横向的上面它有16000个像素点，然后在纵向呢它有12000个像素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常规用于纯显示的这个屏幕，比如说电视来说，就算你是100寸的屏，它的这个显示分辨率也只有 8K。 那我们在这个不到这个15寸的这个面积上，它就已经集成了 16K 像素点了。
2: 早年工业级 3D 打印用的是昂贵的光学阵镜，一块屏幕就要几十万，而消费级用的是液晶屏，结合深圳完备的电子产品供应链优势，成本可以打到原来的10%。而随着 AI 技术的兴起， 3D 打印的设计也从专业工程变成一键操作，价格便宜了，操作门槛低了， 3D 打印机销量成倍增长。目前陈波一条流水线30多个工人，2分钟组装一台机器，白班夜班交叉，一天产能800台，这样的产线他们有将近20条。然而即便是工人们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
0: 现在基本上是拉满在做，但是呢这个物理的这个极限呢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建设新的这个产能基地来进一步的来释放我们的产能建设。
2: 这个厂房是陈波2018年租下的第一个厂房，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周围租了12栋楼，工厂年收入也从2018年的2个多亿增长到去年23个亿，翻了近10倍。由于订单暴涨，现有产能已经无法满足交货需求，这个月底陈波就要把工厂搬到距离这里10公里外的新基地。
0: 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搬进来觉得这里太好了，虽然现在看非常的拥挤啊，但有一个什么1000多平独立的这个产线，对早期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产能也没那么高，可能一天做下来呢也就个几百台，这个悲喜交加的这种感受，我本人来说是对这里非常有感情。
2: 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新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3: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2: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 今年上半年全球

0: 奥丹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1: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0: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正在从政策引导变成产业自觉。当记者来到这家工厂时，设备保全班班长周云山刚完成这条产线的全线检修。由于最近欧洲高温，这条负责生产出口空调外机产品的产线火力全开。
2: 对对，现在我们这个军方基地的话，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我们的那个同比去年的话，那个海外出口率的话增加了65%。现在我们的话生产订单都是排满的，24小时都是在开。
0: 周云山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总装线包含装配、检测、焊接、打包等100多道工序，装配了近70台工业机器人，原先需要一个个启动，光是产线的启动加调试就要20多分钟，如今这座领航级工厂只要不到1分钟就能启动完毕。随着总装线的启动，工业机器人们开始动手，一台台空调快速装配。
2: 设备的话就叫做自动取装大部件智能体，因为我们空调那个压缩机跟那个冷凝器，它需要用那个铜管那个管路来进行一个连接的嘛。然后的话，它就从这个输送线上面直接就把那个铜管拉下来之后，直接自动的装配到我们那个压缩机上面去。然后我们这个取装的整个动作只需要12秒，然后传统的人的话，他操作的话需要30多秒，然后我们效率的话提升了1倍。
0: 工业机器人不仅速度快，而且更精准。周云山介绍，这些机器人长了眼睛，普通工业机器人靠编程定位，工件在哪儿怎么抓，每一步都得算好写进程序里，东西摆偏了就抓不准。但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全部搭载了机器视觉，每次抓取前先拍照，识别工件位置、姿态，再通过算法算出精确的抓取路径。自从工业机器人上线以来，产品不良率从0.05%提升至0.03%，提升了超40%。
3: 工业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个爆发式的发展的话，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还有就是你在质量上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的毫米级的精准的自主的执行。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工厂依托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协同发力，全流程效率较传统工厂提升200%，全年生产空调产品1200余万套，正全力应对全球市场塞来的订单。
3: 一条生产线是70多个岗位，但是我用了一条外机线就用了68台机器人，将近70台机器人，而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

0: 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置。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1: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换型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换型秒级完成。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2: 以前换型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到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3: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械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规划将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工业的半年考已经证明，新智生产力不是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增长动能。展望下半年乃至更长的15周期，以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中国工业，仍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盘。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十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2: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

0: 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1: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2: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0: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基本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变压器生产体系，产能约占全球60%。眼下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那么中国的变压器产业如何在这波热潮中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优势呢？
4: 美国的算力中心用电量将到美国全国用量的8%到12%，占比很大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挑选优秀的优质的企业为他们服务，这个对我们算是一种市场开拓各种等等的这利好。
5: 我们呢对于这个变压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呢，也是出了很多的政策，在帮助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帮助企业能够参加一些国际的展会呀等等，然后帮助企业在这个海外落地的时候呢，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啊，一些就是注册呀，还有就是企业这个厂房的选址啊，这等等方面，为我们这个常州的外贸企业呢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0: 在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阵营里，除了热销海外的变压器，身怀绝技的中国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作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8.7%，增速强劲。与此同时，各类服务机器人也是本领越来越强大，受到海外用户的青睐。
6: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0: 在深圳南山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7: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0: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引客的迎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
7: 因为有一些这个海外出口的一些客户已经在发货了，所以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一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0: 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移动得更快更稳。
7: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 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

0: 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入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呢？
2: 3、2、1，
1: 服务类的机器人，这是一款大小便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导管和一个主机箱组成，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实现全自动清洁大小便。不久前有海外客户要下单订购一批大小便护理机器人，技术人员还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一些技术参数进行完善。
3: 语音模块的问题，还有就是国外和国内的这个4G 制式的一个信号制式的一个问题。
4: 目前是做一个矩阵式的一个多模态传感器的一个融合，二次数据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做一个判断，基本上反应速度3秒钟以内。
1: 记者了解到，这家机器人企业目前已经有10多款养老服务机器人走向海外，除了大小便护理机器人，还有助理行走机器人、脑波控制器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除了功能多，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价格。部分产品的价格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1/3。谈起市场前景，王磊对接下来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信心满满。
3: 欧洲和日韩市场这一部分区域的话，老龄化的严重，非常严重，而且护工短缺，这是。

0: 各位好，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当我们谈论一个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两个词，产业链和速度。产业链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企业能否高效运转，而政府的服务速度则直接影响着企业抢占市场的时机。不久前，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表示，将用5年的时间在中国陆续投资100亿元。那么是什么让他们
1: 接受感官测试的考验？这个车间集验满研究、新品孵化、感官分析、指标检测等多功能于一体，一次性投入达5000多万元。张春说，除了硬件投入，每年的研发经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4千万元。
2: 对我们一个新进入这个中国市场呢，没有几年的这样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个很高的一个研发费用呢，对企业整个的这个盈利还是一种比较大的负担的。
1: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这家企业的产品从最初的单一口味扩展到了姜黄、抹茶等几十款不同口味。张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追加研发投入，一方面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奖补政策也让企业研发的底气更足了。
3: 豆豆，最近省里制定了很多这个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其中有对这个
1: 安徽省对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每年都

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消费主张。

0: 行情究竟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1: 今年啊，这个大自然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一成半，今年的鲜酸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酸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啊，俺村里啊开始又收鲜酸了，价格大概在1.5左右，干酸价格呢稍微呢会高一些。去年呢干酸是2.78，今年价格还没出来，估计不也得2.2左右。
0: 从播种到成熟，一颗金香大蒜的生长周期究竟要历时多久？田间又需要经历多少次浇水灌溉？小小一头蒜的背后藏着多少管理上的门道呢？
1: 一颗大蒜从种到熟要历时7个多月，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后咱种蒜，到次年的5月中旬咱收获，要灌溉啊14岁。第一次啊是种上蒜之后啊要浇透水，第二次啊是清明节前后浇这个蒜苗的翻井水得浇一遍，第三次啊就是收蒜苗的之前，这个蒜苗要往上长，水得跟上，第四次啊是抽完蒜苗之后啊这头养分要往下长，再浇一遍水，这样蒜头才能长得紧实，这14岁啊烧一回都不行。
0: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乡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

0: 系列的高产突破，金乡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乡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1: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0万，
2: 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酸辣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3: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0: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乡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
4: 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出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相比普通生鲜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消化吸收。
0: 支撑金乡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5: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1000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0: 金乡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乡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6: 这是我们金乡特产金乡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儿，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0: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乡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
7: 到这个拉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估计就会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萌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

0: 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只鸭子解解馋。
1: 翅膀，
2: 哎，
1: 还有什么呀？
2: 这个
1: 鸭
2: 胗，鸭胗，鸭胗好吃哎。
1: 吃鸭子吧。
2: 哎，要吃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2: 这个都是喝的，
0: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3: 啊，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啊，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0: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4: 啊，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八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5: 这个是不常见。
4: 对，万元户价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5: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4: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6: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0: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
5: 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7: 对，差不多一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5: 是吗？
7: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5: 哦，
7: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
5: 嗯，
7: 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5: 嗯，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7: 对，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这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里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5: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7: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5: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7: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竹竿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8: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5: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8: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5: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8: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
5: 嗯，
8: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拨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
5: 嗯，
8: 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5: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

0: 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1: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
2: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3: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4: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3: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5: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3: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6: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